什么上台马马队队拉个一手指头不离头发的白个人，然后到现在人家那里说他突然把三十万个月的外公说，人家过了第十万上来认识干部噻。你说那个原来不给那里啊，我随便把那个人把坑了，三十万个。